火箭按程序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据星河动力透露，智神星一号规划在后续发次飞行任务中逐步开启一子级载入控制、栅格舵工作、制动减速及海上、陆地定点回收验证，实现一子级完整垂直着陆回收，继而进入高频复用与规模商业化、优化复用检修流程、降低复用成本、提高复用周转率。 9月1日，元信卫星迎来新一轮股东调整，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汽集团金控管理有限公司等产业资本进入元信卫星股东名单。元信卫星注册资本同步提升至24.8亿元。虽然目前尚未披露各方具体出资规模、持股比例及合作细节，但从互联网与汽车产业龙头的加入，可见围绕千帆星座的产业资本加速聚集。 产业协同进一步深化。9月1日，据新一代卫星互联网及太空算力发展成果交流会透露，东升宇航计划今年研制出厂2颗高性能互联网卫星及1颗高性能3R遥感卫星，已完成7000千克超大型通用卫星平台研制及地面试验，正在研制10千瓦级大型算力卫星。 根据批产互联网卫星研制需求，公司已完成大型柔性太阳翼、高集成综合电子、 5G 星载基站及大面积全数字相控阵天线等产品的自研及地面验证。9月1日，分析师郭明基表示，其最新产业调查显示，英伟达已重启人工智能推理预田冲加速 GPU Rubin CPX 项目。 不过，其设计得到了大幅度的调整，预计2027年 Q1 开始生产。在芯片级别，新 Rubin CPX 拥有接近标准 Rubin GPU 的算力，预田冲性能进一步提升，单体最高功耗同为 2300瓦，配备168 GB HBM4 内存。 交易所近日发布增强行情非展示技术管理规范，对增强行情 L2 数据使用划出明确红线，从而规范数据使用和维护市场公平。规范对数据自用和数据转发作出了明确规定。在数据自用方面，规范要求需在指定机房按书面认可用途使用，严禁转发或通过任何接口外传。 在数据转发方面，明确禁止以光分器、行情镜像等方式绕过转发系统向用户提供数据，不得向券商、信息商等会员单位有偿或无偿转发。境外用户需事先报备，并强制绑定 MAC 地址校验。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 其中指出，企业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车联网及自动驾驶相关信息收集、使用、保护及数据跨境传输等各类数据处理活动合规，遵守个人信息处理相关法律法规，保护消费者个人隐私。企业应遵守我国和东道国地区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加强汽车行业相关自主知识产权境外市场布局和保护，防范侵权风险。 9月1日，据国家标准委透露，由我国专家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腿式机器人国际标准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性能规范及其试验方法第5部分“腿式机器人运动”近日正式发布。腿式机器人就是靠腿行走、跑跳、爬坡、越障的一类机器人，比如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如今已经开始承担表演、巡检、搬运、搜救等实际工作。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日施行。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让患者治疗时有更多选择。 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9月1日，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大卫·所罗门 （David Solomon） 最新表示，随着人工智能 AI 在企业和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未来5到10年，美国经济可能会以更高的速度增长。 所罗门在接受最新采访时表示，美国经济目前处于建设性发展阶段，这得益于消费者的韧性、强劲的盈利增长和大规模的投资周期。
所罗门表示

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显著提高生产力。9月1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 3906.72 亿元，投资收益率为 13.22%。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 7.62%， 累计投资收益额为 22916.79 亿元。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两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1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W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W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具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 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3D World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
通过团队自研 CAST 架构 ，World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 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4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
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连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连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2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sterDES，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投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厂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七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九月一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七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 2.33%， 创8月10

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三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S6010 已获两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Agife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W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W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具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 ,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3D World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

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盗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堂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堂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4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
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

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2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Desk，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9月1日10时，星河动力自主研发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遥一，在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智神星系列专用发射工位点火升空，火箭按程序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据星河动力透露，智神星一号规划在后续发次飞行任务中逐步开启一子级载入控制、栅格舵工作、制动减速及海上、陆地定点回收验证，实现一子级完整垂直着陆回收，继而进入高频复用与规模商业化，优化复用检修流程，降低复用成本，提高复用周转率。9月1日，原信卫星迎来新一轮股东调整，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汽集团金控管理有限公司等产业资本进入原信卫星股东名单，原信卫星注册资本同步提升至24.8亿元。虽然目前尚未披露各方具体出资规模、持股比例及合作细节，但从互联网与汽车产业龙头的加入，可见围绕千帆星座的产业资本加速聚集，产业协同进一步深化。9月1日，据新一代卫星互联网及太空算力发展成果交流会透露，东升宇航计划今年研制出厂2颗高性能互联网卫星及1颗高性能 SAR 遥感卫星，已完成7000千克超大型通用卫星平台研制及地面试验，正在研制10千瓦级大型算力卫星。根据批产互联网卫星研制需求，公司已完成大型柔性太阳翼、高集成综合电子、5G 星载基站及大面积全数字相控阵天线等产品的自研及地面验证。9月1日，分析师郭明基表示，其最新产业调查显示，英伟达已重启人工智能推理预

填充加速 GPU Rubin CPX 项目，不过其设计得到了大幅度的调整，预计2027年 Q1 开始生产。在芯片级别，新 Rubin CPX 拥有接近标准 Rubin GPU 的算力，预填充性能进一步提升，单体最高功耗同为2300瓦，配备168GB HBM 4内存。交易所近日发布增强行情非展示技术管理规范，对增强行情 L2 数据使用划出明确红线，从而规范数据使用和维护市场公平。规范对数据自用和数据转发做出了明确规定。在数据自用方面，规范要求需在指定机房按书面认可用途使用，严禁转发或通过任何接口外传。在数据转发方面，明确禁止以光分器、行情镜像等方式绕过转发系统向用户提供数据，不得向券商、信息商等会员单位有偿或无偿转发。境外用户需事先报备并强制绑定 MAC 地址校验。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车联网及自动驾驶相关信息收集、使用、保护及数据跨境传输等各类数据处理活动合规，遵守个人信息处理相关法律法规，保护消费者个人隐私。企业应遵守我国和东道国地区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加强汽车行业相关自主知识产权境外市场布局和保护，防范侵权风险。9月1日，据国家标准委透露，由我国专家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腿式机器人国际标准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性能规范及其试验方法第五部分《腿式机器人运动》近日正式发布。腿式机器人就是靠腿行走、跑跳、爬坡、越障的一类机器人，比如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如今已经开始承担表演、巡检、搬运、搜救等实际工作。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日施行，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让患者治疗时有更多选择。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9月1日，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大卫·所罗门 David Solomon 最新表示，随着人工智能 AI 在企业和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未来5到10年，美国经济可能会以更高的速度增长。所罗门在接受最新采访时表示，美国经济目前处于建设性发展阶段，这得益于消费者的韧性、强劲的盈利增长和大规模的投资周期。所罗门表示，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显著提高生产力。9月1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62%，累计投资收益额为22916.79亿元。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青汁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青汁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
就先声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1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声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声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声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W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W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

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 3D World 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T 架构， World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z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4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

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中信建投研报称，回顾保险板块2026年上半年业绩，负债端寿险 NBV 和财险承保利润均保持稳健增长，资产端权益市场向好，带动总投资收益率普遍改善。展望后市，保险板块投资主线预计将逐步切换至基于中长期价值的估值修复和高股息配置投资机会。居民储蓄险旺盛需求加行业反内卷政策利好加渠道端发力拓增量加分红险转型优质量四重利好共振，寿险负债端长期向好趋势明确。飞车险报行合一与综合治理直击行业激进扩张模式痛点，有望带动财险费用率优化，行业马太效应预计进一步强化。当前板块估值仍有较高安全边际，长期配置价值显著。华泰证券9月2日研报指出，前期市场资金面的负反馈风险进一步缓和，但上行的一致性合力仍待增强。交易型资金中，融资资金、龙虎榜资金的流出意愿出现明显缓解，但资金活跃度与杠杆尚未同步扩张，交易型资金的修复斜率仍不稳定。配置型资金中，上周观察到一定的承接迹象，但考虑到美联储央行年会偏鹰，主动配置型外资仍未转向流入，资金流入的持续性有待观测。方向上，基金对红利、新能源的关注度明显增强，科技上硬件侧新发明显回落，软件侧小幅回暖，有色及医药维持相对稳定的发行态势。中信建投研报称，展望九月，市场仍储存量博弈、结构性行情占优的环境，配置上建议一方面保留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及部分出海制造等景气持续验证方向，另一方面重视机构低配品种，关注银行、保险、证券等兼具高股息防御属性方向，电池、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基础化工等兼具盈利改善的方向和钢铁、生猪养殖等周期拐点渐进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2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Desk，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
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七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 2.33%， 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 1.66%， 报4375.23美元每盎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两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1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W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W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巨深大模型的 AlphaBot 2 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
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3D World 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 的架构， World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Aggie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

小幅回暖，有色及医药维持相对稳定的发行态势。中信建投研报称，展望九月，市场仍储存量博弈、结构性行情占优的环境，配置上建议一方面保留 AI。

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3D World 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 的架构 ，World 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4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

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连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连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连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中信建投研报称，回顾保险板块2026年上半年业绩，负债端寿险 NBV 和财险承保利润均保持稳健增长，资产端权益市场向好，带动总投资收益率普遍改善。展望后市，保险板块投资主线预计将逐步切换至基于中长期价值的估值修复和高股息配置投资机会。居民储蓄险旺盛需求加行业反内卷政策利好加渠道端发力拓增量加分红险转型优质量四重利好共振，寿险负债端长期向好趋势明确。非车险报行合一与综合治理直击行业激进扩张模式痛点，有望带动财险费用率优化，行业马太效应预计进一步强化。当前板块估值仍有较高安全边际，长期配置价值显著。华泰证券9月2日研报指出，前期市场资金面的负反馈风险进一步缓和，但上行的一致性合力仍待增强。交易型资金中，融资资金、龙虎榜资金的流出意愿出现明显缓解，但资金活跃度与杠杆尚未同步扩张，交易型资金的修复斜率仍不稳定。配置型资金中，上周观察到一定的承接迹象，但考虑到美联储央行年会偏鹰，主动配置型外资仍未转向流入，资金流入的持续性有待观测。方向上，基金对红利、新能源的关注度明显增强，科技上硬件侧新发明显回落，软件侧小幅回暖，有色及医药维持相对稳定的发行态势。中信建投研报称，展望九月，市场仍储存量博弈、结构性行情占优的环境，配置上建议一方面保留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及部分出海制造等景气持续验证方向。另一方面，重视机构低配品种，关注银行、保险、证券等兼具高股息防御属性方向，电池、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基础化工等兼具盈利改善的方向和钢铁、生猪养殖等周期拐点渐进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2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Desk，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旅行备案投资建设，
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

给予补贴。人民银行九月一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七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九月一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七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九月一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九月一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H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九月一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九月一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九月一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九月一日 ，V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V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巨深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
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 3D World 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 的架构，World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成，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

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z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4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中信建投研报称，回顾保险板块2026年上半年业绩，负债端寿险 NBV 和财险承保利润均保持稳健增长，资产端权益市场向好，带动总投资收益率普遍改善。展望后市，保险板块投资主线预计将逐步切换至基于中长期价值的估值修复和高股息配置投资机会。居民储蓄险旺盛需求加行业反内卷政策利好加渠道端发力拓增量加分红险转型优质量四重利好共振，寿险负债端长期向好趋势明确。非车险报行合一与综合治理直击行业激进扩张模式痛点，有望带动财险费用率优化，行业马太效应预计进一步强化。当前板块估值仍有较高安全边际，长期配置价值显著。华泰证券9月2日研报指出，前期市场资金面的负反馈风险进一步缓和，但上行的一致性合力仍待增强。
交易型资金中，融资资金、龙虎榜资金的流出意愿出现明显缓解。

但资金活跃度与杠杆尚未同步扩张，交易型资金的修复斜率仍不稳定。配置型资金中，上周观察到一定的承接迹象，但考虑到美联储央行年会偏鹰，主动配置型外资仍未转向流入，资金流入的持续性有待观测。方向上，基金对红利、新能源的关注度明显增强，科技上硬件侧新发明显回落，软件侧小幅回暖，有色及医药维持相对稳定的发行态势。中信建投研报称，展望九月，市场仍储存量博弈、结构性行情占优的环境，配置上建议一方面保留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及部分出海制造等景气持续验证方向。另一方面，重视机构低配品种，关注银行、保险、证券等兼具高股息防御属性方向，电池、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基础化工等兼具盈利改善的方向和钢铁、生猪养殖等周期拐点渐进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九月一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九月一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九月一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2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Desk，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九月一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人民银行九月一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九月一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九月一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
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青枝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青枝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H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W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W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具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 ，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3D World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 的架构 ，World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成，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
八月三十一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十一月三十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z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声载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声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CE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铂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CE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CE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W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W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具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3D World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T 架构 ，World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期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
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

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八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4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中信建投研报称，回顾保险板块2026年上半年业绩，负债端寿险 NBV 和财险承保利润均保持稳健增长，资产端权益市场向好，带动总投资收益率普遍改善。展望后市，保险板块投资主线预计将逐步切换至基于中长期价值的估值修复和高股息配置投资机会。居民储蓄险旺盛需求加行业反内卷政策利好加渠道端发力拓增量加分红险转型优质量四重利好共振，寿险负债端长期向好趋势明确。非车险报行合一与综合治理直击行业激进扩张模式痛点，有望带动财险费用率优化，行业马太效应预计进一步强化。当前板块估值仍有较高安全边际，长期配置价值显著。华泰证券9月2日研报指出，前期市场资金面的负反馈风险进一步缓和，但上行的一致性合力仍待增强。交易型资金中，融资资金、龙虎榜资金的流出意愿出现明显缓解，但资金活跃度与杠杆尚未同步扩张，交易型资金的修复斜率仍不稳定。配置型资金中，上周观察到一定的承接迹象，但考虑到美联储央行年会偏鹰，主动配置型外资仍未转向流入，资金流入的持续性有待观测。方向上，基金对红利、新能源的关注度明显增强，科技上硬件侧新发明显回落，软件侧小幅回暖，有色及医药维持相对稳定的发行态势。中信建投研报称，展望九月，市场仍储存量博弈、结构性行情占优的环境，配置上建议一方面保留 AI 算力、有色，
创新药及部分出海制造等景气持续验证方向。另一方面，重视机构低配品种，关注银行、保险、证券等兼具高股息防御属性方向，电池、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基础化工等兼具盈利改善的方向和钢铁、生猪养殖等周期拐点渐进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2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Desk，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厂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报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z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
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八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

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一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4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中信建投研报称，回顾保险板块2026年上半年业绩，负债端寿险 NBV 和财险承保利润均保持稳健增长，资产端权益市场向好，带动总投资收益率普遍改善。展望后市，保险板块投资主线预计将。

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厂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 AKA19 CD33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V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V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
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

架构具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 3D World 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 的架构， World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 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5%。
目前，全球光伏组件。

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中信建投研报称，回顾保险板块2026年上半年业绩，负债端寿险 NBV 和财险承保利润均保持稳健增长。资产端权益市场向好，带动总投资收益率普遍改善。展望后市，保险板块投资主线预计将逐步切换至基于中长期价值的估值修复和高股息配置投资机会。居民储蓄险旺盛需求加行业反内卷政策利好加渠道端发力拓增量加分红险转型优质量四重利好共振，寿险负债端长期向好趋势明确。非车险报行合一与综合治理直击行业激进扩张模式痛点，有望带动财险费用率优化，行业马太效应预计进一步强化。当前板块估值仍有较高安全边际，长期配置价值显著。华泰证券9月2日研报指出，前期市场资金面的负反馈风险进一步缓和，但上行的一致性合力仍待增强。交易型资金中，融资资金、龙虎榜资金的流出意愿出现明显缓解，但资金活跃度与杠杆尚未同步扩张，交易型资金的修复斜率仍不稳定。配置型资金中，上周观察到一定的承接迹象，但考虑到美联储央行年会偏鹰，主动配置型外资仍未转向流入，资金流入的持续性有待观测。方向上，基金对红利、新能源的关注度明显增强，科技上硬件侧新发明显回落，软件侧小幅回暖，有色及医药维持相对稳定的发行态势。中信建投研报称，展望9月，市场仍储存量博弈、结构性行情占优的环境，配置上建议一方面保留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及部分出海制造等景气持续验证方向，另一方面重视机构低配品种，关注银行、保险、证券等兼具高股息防御属性方向，电池、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基础化工等兼具盈利改善的方向和钢铁、生猪养殖等周期拐点渐进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2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DeS，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
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七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七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 2.33%， 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 1.66%， 报4375.23美元每盎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两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1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W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
B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

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具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 ,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3D World 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T 架构， World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
今年一月到七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五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销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销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销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中信建投研报称，回顾保险板块2026年上半年业绩，负债端寿险 NBV 和财险承保利润均保持稳健增长，资产端权益市场向好，带动总投资收益率普遍改善。展望后市，保险板块投资主线预计将逐步切换至基于中长期价值的估值修复和高股息配置投资机会。居民储蓄险旺盛需求加行业反内卷政策利好加渠道端发力拓增量加分红险转型优质量四重利好共振，寿险负债端长期向好趋势明确。非车险报行合一与综合治理直击行业激进扩张模式痛点，有望带动财险费用率优化，行业马太效应预计进一步强化。当前板块估值仍有较高安全边际，长期配置价值显著。华泰证券9月2日研报指出，前期市场资金面的负反馈风险进一步缓和，但上行的一致性合力仍待增强。交易型资金中，融资资金、龙虎榜资金的流出意愿出现明显缓解，但资金活跃度与杠杆尚未同步扩张，交易型资金的修复斜率仍不稳定。配置型资金中，上周观察到一定的承接迹象，但考虑到美联储央行年会偏鹰，主动配置型外资仍未转向流入，资金流入的持续性有待观测。方向上，基金对红利、新能源的关注度明显增强，科技上硬件侧新发明显回落，软件侧小幅回暖，有色及医药维持相对稳定的发行态势。中信建投研报称，展望九月，市场仍储存量博弈、结构性行情占优的环境，配置上建议一方面保留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及部分出海制造等景气持续验证方向，另一方面重视机构低配品种，关注银行、保险、证券等兼具高股息防御属性方向，电池、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基础化工等兼具盈利改善的方向和钢铁、生猪养殖等周期拐点渐进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

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青汁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青汁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 AKA19 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V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V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巨深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 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3D World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 架构， World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
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

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一到八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 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Aggie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15/5”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4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中信建投研报称，回顾保险板块2026年上半年业绩，负债端寿险 NBV 和财险承保利润均保持稳健增长，资产端权益市场向好带动总投资收益率普遍改善。展望后市，保险板块投资主线预计将逐步切换至基于中长期价值的估值修复和高股息配置投资机会，居民储蓄险旺盛需求加

行业反内卷政策利好加渠道端发力拓增量加分红险转型优质量四重利好共振，寿险负债端长期向好趋势明确。非车险报行合一与综合治理直击行业激进扩张模式痛点，有望带动财险费用率优化，行业马太效应预计进一步强化。当前板块估值仍有较高安全边际，长期配置价值显著。华泰证券9月2日研报指出，前期市场资金面的负反馈风险进一步缓和，但上行的一致性合力仍待增强。交易型资金中，融资资金、龙虎榜资金的流出意愿出现明显缓解，但资金活跃度与杠杆尚未同步扩张，交易型资金的修复斜率仍不稳定。配置型资金中，上周观察到一定的承接迹象，但考虑到美联储央行年会偏鹰，主动配置型外资仍未转向流入，资金流入的持续性有待观测。方向上，基金对红利、新能源的关注度明显增强，科技上硬件侧新发明显回落，软件侧小幅回暖，有色及医药维持相对稳定的发行态势。中信建投研报称，展望九月，市场仍储存量博弈、结构性行情占优的环境，配置上建议一方面保留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及部分出海制造等景气持续验证方向，另一方面重视机构低配品种，关注银行、保险、证券等兼具高股息防御属性方向，电池、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基础化工等兼具盈利改善的方向和钢铁、生猪养殖等周期拐点渐进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2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Desk，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

上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H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Aggie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

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中信建投研报称，回顾保险板块2026年上半年业绩，负债端寿险 NBV 和财险承保利润均保持稳健增长。资产端权益市场向好，带动总投资收益率普遍改善。展望后市，保险板块投资主线预计将逐步切换至基于中长期价值的估值修复和高股息配置投资机会。居民储蓄险旺盛需求加行业反内卷政策利好加渠道端发力拓增量加分红险转型优质量四重利好共振，寿险负债端长期向好趋势明确。非车险报行合一与综合治理直击行业激进扩张模式痛点，有望带动财险费用率优化，行业马太效应预计进一步强化。当前板块估值仍有较高安全边际，长期配置价值显著。华泰证券9月2日研报指出，前期市场资金面的负反馈风险进一步缓和，但上行的一致性合力仍待增强。交易型资金中，融资资金、龙虎榜资金的流出意愿出现明显缓解，但资金活跃度与杠杆尚未同步扩张，交易型资金的修复斜率仍不稳定。配置型资金中，上周观察到一定的承接迹象，但考虑到美联储央行年会偏鹰，主动配置型外资仍未转向流入，资金流入的持续性有待观测。方向上，基金对红利、新能源的关注度明显增强，科技上硬件侧新发明显回落，软件侧小幅回暖，有色及医药维持相对稳定的发行态势。中信建投研报称，展望9月，市场仍储存量博弈、结构性行情占优的环境，配置上建议一方面保留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及部分出海制造等景气持续验证方向。另一方面，重视机构低配品种，关注银行、保险、证券等兼具高股息防御属性方向，电池、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基础化工等兼具盈利改善的方向和钢铁、生猪养殖等周期拐点渐进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R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型加串器 AetherDAS，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

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七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七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 2.33%， 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 1.66%， 报4375.23美元每盎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两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青汁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青汁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1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

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 10% 到 15% 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一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2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Desk，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厂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七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七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 2.33%， 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 1.66%， 报 4375.23 美元每盎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两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
就先声在明对多种避险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1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声在鸣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声在鸣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声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铂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W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W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巨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 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3D World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T 架构， World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

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 二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sterDES，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旅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1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铂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

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VA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VA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A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巨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 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 ,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3D World 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T 架构， World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

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报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z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

游戏全平台开启八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一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155”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4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中信建投研报称，回顾保险板块2026年上半年业绩，负债端寿险 NBV 和财险承保利润均保持稳健增长，资产端权益市场向好，带动总投资收益率普遍改善。展望后市，保险板块投资主线预计将逐步切换至基于中长期价值的估值修复和高股息配置投资机会。居民储蓄险旺盛需求加行业反内卷政策利好加渠道端发力拓增量加分红险转型优质量四重利好共振，寿险负债端长期向好趋势明确，飞车险报行合一与综合治理直击行业激进扩张模式痛点，有望带动财险费用率优化，行业马太效应预计进一步强化。当前板块估值仍有较高安全边际，长期配置价值显著。华泰证券9月2日研报指出，前期市场资金面的负反馈风险进一步缓和，但上行的一致性合力仍待增强。交易型资金中，融资资金、龙虎榜资金的流出意愿出现明显缓解，但资金活跃度与杠杆尚未同步扩张，交易型资金的修复斜率仍不稳定。配置型资金中，上周观察到一定的承接迹象，但考虑到美联储央行年会偏鹰，主动配置型外资仍未转向流入，资金流入的持续性有待观测。方向上，基金对红利、新能源的关注度明显增强，科技上硬件侧新发明显回落，软件侧小幅回暖，有色及医药维持相对稳定的发行态势。中信建投研报称，展望9月，市场仍处存量博弈、结构性行情占优的环境，配置上建议一方面保留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及部分出海制造等景气持续验证方向。
另一方面，重视机构低配品种，关注营。

行、保险、证券等兼具高股息防御属性方向，电池、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基础化工等兼具盈利改善的方向和钢铁、生猪养殖等周期拐点渐进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R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型加串器 AcerDesk，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七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九月一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七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 2.33%， 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 1.66%， 报4375.23美元每盎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

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

上周观察到一定的承接迹象，但考虑到美联储央行年会偏鹰，主动配置型外资仍未转向流入，资金流入的持续性有待观测。方向上，基金对红利、新能源的关注度明显增强，科技上硬件侧新发明显回落，软件侧小幅回暖，有色及医药维持相对稳定的发行态势。中信建投研报称，展望九月，市场仍储存量博弈、结构性行情占优的环境，配置上建议一方面保留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及部分出海制造等景气持续验证方向，另一方面重视机构低配品种，关注银行、保险、证券等兼具高股息防御属性方向，电池、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基础化工等兼具盈利改善的方向和钢铁、生猪养殖等周期拐点渐进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九月一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九月一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九月一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2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Desk，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九月一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人民银行九月一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九月一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九月一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青汁颗粒，

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H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W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W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具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 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3D World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 的架构， World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
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 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4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中信建投研报称，回顾保险板块2026年上半年业绩，负债端寿险 NBV 和财险承保利润均保持稳健增长，资产端权益市场向好，带动总投资收益率普遍改善。展望后市，保险板块投资主线预计将逐步切换至基于中长期价值的估值修复和高股息配置投资机会。居民储蓄险旺盛需求加行业反内卷政策利好加渠道端发力拓增量加分红险转型优质量四重利好共振，寿险负债端长期向好。

场资金面的负反馈风险进一步缓和，但上行的一致性合力仍待增强。交易型资金中，融资资金、龙虎榜资金的流出意愿出现明显缓解，但资金活跃度与杠杆尚未同步扩张，交易型资金的修复斜率仍不稳定。配置型资金中，上周观察到一定的承接迹象，但考虑到美联储央行年会偏鹰，主动配置型外资仍未转向流入，资金流入的持续性有待观测。方向上，基金对红利、新能源的关注度明显增强，科技上硬件侧新发明显回落，软件侧小幅回暖，有色及医药维持相对稳定的发行态势。中信建投研报称，展望九月，市场仍储存量博弈、结构性行情占优的环境，配置上建议一方面保留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及部分出海制造等景气持续验证方向，另一方面重视机构低配品种，关注银行、保险、证券等兼具高股息防御属性方向，电池、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基础化工等兼具盈利改善的方向和钢铁。生猪养殖等周期拐点渐进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2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Death，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厂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七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七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 2.33%， 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 1.66%， 报4375.23美元每盎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
多加以香港

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H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W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W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巨深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 ，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3D World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 架构 ，World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期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报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

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蝉产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z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4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中信建投研报称，回顾保险板块2026年上半年业绩，负债端寿险 NBV 和财险承保利润均保持稳健增长，资产端权益市场向好，带动总投资收益率普遍改善。展望后市，保险板块投资主线预计将逐步切换至基于中长期价值的估值修复和高股息配置投资机会。居民储蓄险旺盛需求加行业反内卷政策利好加渠道端发力拓增量加分红险转型优质量四重利好共振，寿险负债端长期向好趋势明确。非车险报行合一与综合治理直击行业激进扩张模式痛点，有望带动财险费用率优化，行业马太效应预计进一步强化。当前板块估值仍有较高安全边际，长期配置

价值显著。华泰证券9月2日研报指出，前期市场资金面的负反馈风险进一步缓和，但上行的一致性合力仍待增强。交易型资金中，融资资金、龙虎榜资金的流出意愿出现明显缓解，但资金活跃度与杠杆尚未同步扩张，交易型资金的修复斜率仍不稳定。配置型资金中，上周观察到一定的承接迹象，但考虑到美联储央行年会偏鹰，主动配置型外资仍未转向流入，资金流入的持续性有待观测。方向上，基金对红利、新能源的关注度明显增强，科技上硬件侧新发明显回落，软件侧小幅回暖，有色及医药维持相对稳定的发行态势。中信建投研报称，展望九月，市场仍处存量博弈、结构性行情占优的环境，配置上建议一方面保留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及部分出海制造等景气持续验证方向，另一方面重视机构低配品种，关注银行、保险、证券等兼具高股息防御属性方向，电池、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基础化工等兼具盈利改善的方向和钢铁、生猪养殖等周期拐点渐进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R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etherDAS，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七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一到八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报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
八月三十一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十一月三十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4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中信建投研报称，回顾保险板块2026年上半年业绩，负债端寿险 NBV 和财险承保利润均保持稳健增长，资产端权益市场向好，带动总投资收益率普遍改善。展望后市，保险板块投资主线预计将逐步切换至基于中长期价值的估值修复和高股息配置投资机会。居民储蓄险旺盛需求加行业反内卷政策利好加渠道端发力拓增量加分红险转型优质量四重利好共振，寿险负债端长期向好趋势明确，非车险报行合一与综合治理直击行业激进扩张模式痛点，有望带动财险费用率优化，行业马太效应预计进一步强化。当前板块估值仍有较高安全边际，长期配置价值显著。
华泰证券九月二日研报指出，前期市场资金面的负反馈风险进一步缓和，但上行的一致性合力仍待增强。交易型资金中，融资资金、龙虎榜资金的流出意愿出现明显缓解，但资金活跃度与杠杆尚未同步扩张，交易型资金的修复斜率仍不稳定。配置型资金中，上周观察到一定的承接迹象，但考虑到美联储央行年会偏鹰，主动配置型外资仍未转向流入，资金流入的持续性有待观测。方向上，基金对红利、新能源的关注度明显增强，科技上硬件侧新发明显回落，软件侧小幅回暖，有色及医药维持相对稳定的发行态势。中信建投研报称，展望九月，市场仍储存量博弈、结构性行情占优的环境，配置上建议一方面保留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及部分出海制造等景气持续验证方向，另一方面重视机构低配品种，关注银行、保险、证券等兼具高股息防御属性方向，电池、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基础化工等兼具盈利改善的方向和钢铁、生猪养殖等周期拐点渐进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九月一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九月一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九月一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 2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 DES，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九月一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厂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人民银行九月一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九月一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七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九月一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
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H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W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W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具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 ,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3D World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 的架构， World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
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报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

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z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 10% 到 15% 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一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 12.85 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 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中信建投研报称，回顾保险板块2026年上半年业绩，负债端寿险 NBV 和财险承保利润均保持稳健增长，资产端权益市场向好，带动总投资收益率普遍改善。展望后市，保险板块投资主线预计将逐步切换至基于中长期价值的估值修复和高股息配置投资机会。居民储蓄险旺盛需求加行业反内卷政策利好加渠道端发力拓增量加分红险转型优质量四重利好共振，寿险负债端长期向好趋势明确。非车险报行合一与综合治理直击行业激进扩张模式痛点，有望带动财险费用率优化，行业马太效应预计进一步强化。当前板块估值仍有较高安全边际，长期配置价值显著。华泰证券9月2日研报指出，

前期市场资金面的负反馈风险进一步缓和，但上行的一致性合力仍待增强。交易型资金中，融资资金、龙虎榜资金的流出意愿出现明显缓解，但资金活跃度与杠杆尚未同步扩张，交易型资金的修复斜率仍不稳定。配置型资金中，上周观察到一定的承接迹象，但考虑到美联储央行年会偏鹰，主动配置型外资仍未转向流入，资金流入的持续性有待观测。方向上，基金对红利、新能源的关注度明显增强，科技上硬件侧新发明显回落，软件侧小幅回暖，有色及医药维持相对稳定的发行态势。中信建投研报称，展望九月，市场仍处存量博弈、结构性行情占优的环境，配置上建议一方面保留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及部分出海制造等景气持续验证方向，另一方面重视机构低配品种，关注银行、保险、证券等兼具高股息防御属性方向，电池、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基础化工等兼具盈利改善的方向和钢铁、生猪养殖等周期拐点渐进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九月一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九月一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九月一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2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Desk，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九月一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人民银行九月一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九月一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九月一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
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青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青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 AKA19 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七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七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 2.33%， 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 1.66%， 报 4375.23 美元每盎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两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

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1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铂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W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W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具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 ，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3D World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 架构 ，World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3期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

年十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九月一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九月一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九月一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 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4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中信建投研报称，回顾保险板块2026年上半年业绩，负债端寿险 NBV 和财险承保利润均保持稳健增长，资产端权益市场向好，带动总投资收益率普遍改善。展望后市，保险板块投资主线预计将逐步切换至基于中长期价值的估值修复和高股息配置投资机会。居民储蓄险旺盛需求加行业反内卷政策利好加渠道端发力拓增量加分红险转型优质量四重利好共振，寿险负债端长期向好趋势明确，非车险报行合一与综合治理直击行业激进扩张模式痛点，有望带动财险费用率优化，行业马太效应预计进一步强化。当前板块估值仍有较高安全边际，长期配置价值显著。华泰证券九月二日研报指出，前期市场资金面的负反馈风险进一步缓和，但上行的一致性合力仍待增强。交易型资金中，融资资金、龙虎榜资金的流出意愿出现明显缓解，但资金活跃度与杠杆尚未同步扩张，交易型资金的修复斜率仍不稳定。配置型资金中，上周观察到一定的承接迹象，但考虑到美联储央行年会偏鹰。

主动配置型外资仍未转向流入，资金流入的持续性有待观测。方向上，基金对红利、新能源的关注度明显增强，科技上硬件侧新发明显回落，软件侧小幅回暖，有色及医药维持相对稳定的发行态势。中信建投研报称，展望九月，市场仍储存量博弈、结构性行情占优的环境，配置上建议一方面保留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及部分出海制造等景气持续验证方向，另一方面重视机构低配品种，关注银行、保险、证券等兼具高股息防御属性方向，电池、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基础化工等兼具盈利改善的方向和钢铁。生猪养殖等周期拐点渐进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2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Desk，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青汁颗粒，
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1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W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W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具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 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3D World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 的架构， World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
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

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中信建投研报称，回顾保险板块2026年上半年业绩，负债端寿险 NBV 和财险承保利润均保持稳健增长，资产端权益市场向好，带动总投资收益率普遍改善。展望后市，保险板块投资主线预计将逐步切换至基于中长期价值的估值修复和高股息配置投资机会。居民储蓄险旺盛需求加行业反内卷政策利好加渠道端发力拓增量加分红险转型优质量四重利好共振，寿险负债端长期向好趋势明确。飞车险报行合一与综合治理直击行业激进扩张模式痛点，有望带动财险费用率优化，行业马太效应预计进一步强化。当前板块估值仍有较高安全边际，长期配置价值显著。华泰证券9月2日研报指出，前期市场资金面的负反馈风险进一步缓和，但上行的一致性合力仍待增强。交易型资金中，融资资金、龙虎榜资金的流出意愿出现明显缓解，但资金活跃度与杠杆尚未同步扩张，交易型资金的修复斜率仍不稳定。配置型资金中，上周观察到一定的承接迹象，但考虑到美联储央行年会偏鹰，主动配置型外资仍未转向流入，资金流入的持续性有待观测。方向上，基金对红利、新能源的关注度明显增强，科技上硬件侧新发明显回落，软件侧小幅回暖，有色及医药维持相对稳定的发行态势。中信建投研报称，展望九月，市场仍储存量博弈、结构性行情占优的环境，配置上建议一方面保留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及部分出海制造等景气持续验证方向，另一方面重视机构低配品种，关注银行、保险、证券等兼具高股息防御属性方向，电池、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基础化工等兼具盈利改善的方向和钢铁、生猪养殖等周期拐点渐进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2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Desk，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
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旅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

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中信建投研报称，回顾保险板块2026年上半年业绩，负债端寿险 NBV 和财险承保利润均保持稳健增长，资产端权益市场向好，带动总投资收益率普遍改善。展望后市，保险板块投资主线预计将逐步切换至基于中长期价值的估值修复和高股息配置投资机会。居民储蓄险旺盛需求加行业反内卷政策利好加渠道端发力拓增量加分红险转型优质量四重利好共振，寿险负债端长期向好趋势明确。非车险报行合一与综合治理直击行业激进扩张模式痛点，有望带动财险费用率优化，行业马太效应预计进一步强化。当前板块估值仍有较高安全边际，长期配置价值显著。华泰证券9月2日研报指出，前期市场资金面的负反馈风险进一步缓和，但上行的一致性合力仍待增强。交易型资金中，融资资金、龙虎榜资金的流出意愿出现明显缓解，但资金活跃度与杠杆尚未同步扩张，交易型资金的修复斜率仍不稳定。配置型资金中，上周观察到一定的承接迹象，但考虑到美联储央行年会偏鹰，主动配置型外资仍未转向流入，资金流入的持续性有待观测。方向上，基金对红利、新能源的关注度明显增强，科技上硬件侧新发明显回落，软件侧小幅回暖，有色及医药维持相对稳定的发行态势。中信建投研报称，展望9月，市场仍储存量博弈、结构性行情占优的环境，配置上建议一方面保留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及部分出海制造等景气持续验证方向，另一方面重视机构低配品种，关注银行、保险、证券等兼具高股息防御属性方向，电池、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基础化工等兼具盈利改善的方向和钢铁、生猪养殖等周期拐点渐进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 2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 DAS，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
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

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厂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1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
不到半年时间 ，Va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a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具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3D World 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 的架构， World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堂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堂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10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一月到七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五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中信建投研报称，回顾保险板块2026年上半年业绩，负债端寿险 NBV 和财险承保利润均保持稳健增长，资产端权益市场向好，带动总投资收益率普遍改善。展望后市，保险板块投资主线预计将逐步切换至基于中长期价值的估值修复和高股息配置投资机会。居民储蓄险旺盛需求加行业反内卷政策利好。

明确绿电直连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连路径，支持绿电至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连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至氢成本。 中信建投研报称，回顾保险板块2026年上半年业绩，负债端寿险 NBV 和财险承保利润均保持稳健增长，资产端权益市场向好，带动总投资收益率普遍改善。展望后市，保险板块投资主线预计将逐步切换至基于中长期价值的估值修复和高股息配置投资机会。 居民储蓄险旺盛需求加行业反内卷政策利好加渠道端发力拓增量加分红险转型优质量四重利好共振，寿险负债端长期向好趋势明确。非车险报行和医与综合治理直机行业激进扩张模式痛点，有望带动财险费用率优化，行业马太效应预计进一步强化。 当前板块估值仍有较高安全边际，长期配置价值显著。华泰证券9月2日研报指出，前期市场资金面的负反馈风险进一步缓和，但上行的一致性合理仍待增强。交易型资金中，融资资金、龙湖榜资金的流出意愿出现明显缓解，但资金活跃度与杠杆尚未同步扩张，交易型资金的修复斜率仍不稳定。 配置型资金中，上周观察到一定的承接迹象，但考虑到美联储央行年会偏鹰，主动配置型外资仍未转向流入，资金流入的持续性有待观测。方向上，基金对红利、新能源的关注度明显增强，科技上硬件侧新发明显回落，软件侧小幅回暖，有色及医药维持相对稳定的发行态势。 中信建投研报称，展望9月市场仍处存量博弈、结构性行情占优的环境，配置上建议一方面保留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及部分出海制造等景气持续验证方向；另一方面，重视机构低配品种，关注银行、保险、证券等兼具高股息防御属性方向，电池、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基础化工等兼具盈利改善的方向和钢铁。 生猪养殖等周期拐点渐进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 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 2高速接口。 兼容多款主流串型加串器 EtherDAS，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 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
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

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 AKA19 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W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W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具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
3D 生成大模型。

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 3D World 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T 架构， World 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报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堂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堂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z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一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 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4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

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中信建投研报称，回顾保险板块2026年上半年业绩，负债端寿险 NBV 和财险承保利润均保持稳健增长，资产端权益市场向好，带动总投资收益率普遍改善。展望后市，保险板块投资主线预计将逐步切换至基于中长期价值的估值修复和高股息配置投资机会。居民储蓄险旺盛需求加行业反内卷政策利好加渠道端发力拓增量加分红险转型优质量四重利好共振，寿险负债端长期向好趋势明确，非车险报行合一与综合治理直击行业激进扩张模式痛点，有望带动财险费用率优化，行业马太效应预计进一步强化。当前板块估值仍有较高安全边际，长期配置价值显著。华泰证券9月2日研报指出，前期市场资金面的负反馈风险进一步缓和，但上行的一致性合力仍待增强。交易型资金中，融资资金、龙虎榜资金的流出意愿出现明显缓解，但资金活跃度与杠杆尚未同步扩张，交易型资金的修复斜率仍不稳定。配置型资金中，上周观察到一定的承接迹象，但考虑到美联储央行年会偏鹰，主动配置型外资仍未转向流入，资金流入的持续性有待观测。方向上，基金对红利、新能源的关注度明显增强，科技上硬件侧新发明显回落，软件侧小幅回暖，有色及医药维持相对稳定的发行态势。中信建投研报称，展望九月，市场仍储存量博弈、结构性行情占优的环境，配置上建议一方面保留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及部分出海制造等景气持续验证方向，另一方面重视机构低配品种，关注银行、保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两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19 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

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V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V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具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 ,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3D World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 的架构， World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

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 12.85 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 31.5%。 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五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中信建投研报称，回顾保险板块2026年上半年业绩，负债端寿险 NBV 和财险承保利润均保持稳健增长，资产端权益市场向好，带动总投资收益率普遍改善。展望后市，保险板块投资主线预计将逐步切换至基于中长期价值的估值修复和高股息配置投资机会。居民储蓄险旺盛需求加行业反内卷政策利好加渠道端发力拓增量加分红险转型优质量四重利好共振，寿险负债端长期向好趋势明确。非车险报行合一与综合治理直击行业激进扩张模式痛点，有望带动财险费用率优化，行业马太效应预计进一步强化。当前板块估值仍有较高安全边际，长期配置价值显著。华泰证券9月2日研报指出，前期市场资金面的负反馈风险进一步缓和，但上行的一致性合力仍待增强。交易型资金中，融资资金、龙虎榜资金的流出意愿出现明显缓解，但资金活跃度与杠杆尚未同步扩张，交易型资金的修复斜率仍不稳定。配置型资金中，上周观察到一定的承接迹象，但考虑到美联储央行年会偏鹰，主动配置型外资仍未转向流入，资金流入的持续性有待观测。方向上，基金对红利、新能源的关注度明显增强，科技上硬件侧新发明显回落，软件侧小幅回暖，有色及医药维持相对稳定的发行态势。中信建投研报称，展望九月，市场仍储存量博弈、结构性行情占优的环境，配置上建议一方面保留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及部分出海制造等景气持续验证方向，另一方面重视机构低配品种，关注银行、保险、证券等兼具高股息防御属性方向，电池、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基础化工等兼具盈利改善的方向和钢铁、生猪养殖等周期拐点渐进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

想汽车首席执行官理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2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Death，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旅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4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销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销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销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中信建投研报称，回顾保险板块2026年上半年业绩，负债端寿险 NBV 和财险承保利润均保持稳健增长，资产端权益市场向好，带动总投资收益率普遍改善。展望后市，保险板块投资主线预计将逐步切换至基于中长期价值的估值修复和高股息配置投资机会。居民储蓄险旺盛需求加行业反内卷政策利好加渠道端发力拓增量加分红险转型优质量四重利好共振，寿险负债端长期向好趋势明确，非车险报行合一与综合治理直击行业激进扩张模式痛点，有望带动财险费用率优化，行业马太效应预计进一步强化，当前板块估值仍

有较高安全边际，长期配置价值显著。华泰证券9月2日研报指出，前期市场资金面的负反馈风险进一步缓和，但上行的一致性合力仍待增强。交易型资金中，融资资金、龙虎榜资金的流出意愿出现明显缓解，但资金活跃度与杠杆尚未同步扩张，交易型资金的修复斜率仍不稳定。配置型资金中，上周观察到一定的承接迹象，但考虑到美联储央行年会偏鹰，主动配置型外资仍未转向流入，资金流入的持续性有待观测。方向上，基金对红利、新能源的关注度明显增强，科技上硬件侧新发明显回落，软件侧小幅回暖，有色及医药维持相对稳定的发行态势。中信建投研报称，展望九月，市场仍处存量博弈、结构性行情占优的环境，配置上建议一方面保留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及部分出海制造等景气持续验证方向，另一方面重视机构低配品种，关注银行、保险、证券等兼具高股息防御属性方向，电池、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基础化工等兼具盈利改善的方向和钢铁、生猪养殖等周期拐点渐进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2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Desk，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
依法查处了两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 AKA19 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W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W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巨深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 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3D World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 架构， World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
本次名单里，三七沪渝凡人修仙传。

0: 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曝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蝉产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 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 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 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 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 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 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 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一周内落地。
1: 杭州市金融业发展15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 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 31.5%。 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5%。 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

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Va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a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 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具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 9月1日，3D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 3D World 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T 架构 ，World 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 近日，足足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成，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 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报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蝉产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 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 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 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 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 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 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 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一周内落地。 杭州市金融业发展“15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 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同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 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同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中信建投研报称，回顾保险板块2026年上半年业绩，负债端寿险 NBV 和财险承保利润均保持稳健增长。资产端权益市场向好，带动总投资收益率普遍改善。展望后市，保险板块投资主线预计将逐步切换至基于中长期价值的估值修复和高股息配置投资机会。居民储蓄险旺盛需求加行业反内卷政策利好加渠道端发力拓增量加分红险转型优质量四重利好共振，寿险负债端长期向好趋势明确。非车险报行合一与综合治理直击行业激进扩张模式痛点，有望带动财险费用率优化，行业马太效应预计进一步强化。当前板块估值仍有较高安全边际，长期配置价值显著。华泰证券9月2日研报指出，前期市场资金面的负反馈风险进一步缓和，但上行的一致性合力仍待增强。交易型资金中，融资资金、龙虎榜资金的流出意愿出现明显缓解，但资金活跃度与杠杆尚未同步扩张，交易型资金的修复斜率仍不稳定。配置型资金中，上周观察到一定的承接迹象，但考虑到美联储央行年会偏鹰，主动配置型外资仍未转向流入，资金流入的持续性有待观测。方向上，基金对红利、新能源的关注度明显增强，科技上硬件侧新发明显回落，软件侧小幅回暖，有色及医药维持相对稳定的发行态势。中信建投研报称，展望九月，市场仍储存量博弈、结构性行情占优的环境，配置上建议一方面保留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及部分出海制造等景气持续验证方向。另一方面，重视机构低配品种，关注银行、保险、证券等兼具高股息防御属性方向，电池、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基础化工等兼具盈利改善的方向和钢铁、生猪养殖等周期拐点渐进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

先生在名义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六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九月一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三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两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W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W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巨深大模型的 AlphaBot 2 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 ,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3D World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 的架构， World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 12.85 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 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五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中信建投研报称，回顾保险板块2026年上半年业绩，负债端寿险 NBV 和财险承保利润均保持稳健增长。资产端权益市场向好，带动总投资收益率普遍改善。
展望后。

是保险板块投资主线预计将逐步切换至基于中长期价值的估值修复和高股息配置投资机会。居民储蓄险旺盛需求加行业反内卷政策利好加渠道端发力拓增量加分红险转型优质量四重利好共振，寿险负债端长期向好趋势明确。非车险报行合一与综合治理直击行业激进扩张模式痛点，有望带动财险费用率优化，行业马太效应预计进一步强化。当前板块估值仍有较高安全边际，长期配置价值显著。华泰证券9月2日研报指出，前期市场资金面的负反馈风险进一步缓和，但上行的一致性合力仍待增强。交易型资金中，融资资金、龙虎榜资金的流出意愿出现明显缓解，但资金活跃度与杠杆尚未同步扩张，交易型资金的修复斜率仍不稳定。配置型资金中，上周观察到一定的承接迹象，但考虑到美联储央行年会偏鹰，主动配置型外资仍未转向流入，资金流入的持续性有待观测。方向上，基金对红利、新能源的关注度明显增强，科技上硬件侧新发明显回落，软件侧小幅回暖，有色及医药维持相对稳定的发行态势。中信建投研报称，展望9月，市场仍储存量博弈、结构性行情占优的环境，配置上建议一方面保留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及部分出海制造等景气持续验证方向；另一方面重视机构低配品种，关注银行、保险、证券等兼具高股息防御属性方向，电池、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基础化工等兼具盈利改善的方向和钢铁。生猪养殖等周期拐点渐进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2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Desk，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
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

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七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 2.33%， 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 1.66%， 报 4375.23 美元每盎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两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 AKA19 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三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W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W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巨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 ,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3D World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 的架构， World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

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37户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4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
中信建投研报称，回顾保险板块2026年上半年业绩，负债端寿险 NBV 和财险承保利润均保持稳健增长，资产端权益市场向好，带动总投资收益率普遍改善。展望后市，保险板块投资主线预计将逐步切换至基于中长期价值的估值修复和高股息配置投资机会。居民储蓄险旺盛需求加行业反内卷政策利好加渠道端发力拓增量加分红险转型优质量四重利好共振，寿险负债端长期向好趋势明确。非车险报行合一与综合治理直击行业激进扩张模式痛点，有望带动财险费用率优化，行业马太效应预计进一步强化。当前板块估值仍有较高安全边际，长期配置价值显著。华泰证券9月2日研报指出，前期市场资金面的负反馈风险进一步缓和，但上行的一致性合力仍待增强。交易型资金中，融资资金、龙虎榜资金的流出意愿出现明显缓解，但资金活跃度与杠杆尚未同步扩张，交易型资金的修复斜率仍不稳定。配置型资金中，上周观察到一定的承接迹象，但考虑到美联储央行年会偏鹰，主动配置型外资仍未转向流入，资金流入的持续性有待观测。方向上，基金对红利、新能源的关注度明显增强，科技上硬件侧新发明显回落，软件侧小幅回暖，有色及医药维持相对稳定的发行态势。中信建投研报称，展望九月，市场仍储存量博弈、结构性行情占优的环境，配置上建议一方面保留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及部分出海制造等景气持续验证方向，另一方面重视机构低配品种，关注银行、保险、证券等兼具高股息防御属性方向，电池、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基础化工等兼具盈利改善的方向和钢铁、生猪养殖等周期拐点渐进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2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Desk，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厂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
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七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七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 AKA19 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W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W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具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 ,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3D WorldGen。
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 的架构 ，World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

展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

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 AKA H9 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W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W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巨深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 3D WorldGen。
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

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 的架构，World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成，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盗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 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

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信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议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 12.85 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置轻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连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中信建投研报称，回顾保险贷增强，交易型资金中融资资金、龙虎榜资金的流出意愿出现明显缓解，但资金活跃度与杠杆尚未同步扩张。高股息防御属性方向，电池、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基础化工等兼具盈利改善的方向和钢铁、生猪养殖等周期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积极交易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报，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答。1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堂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堂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Aggie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15/5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 12.85 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

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中信建投研报称，回顾保险板块2026年上半年业绩，负债端寿险 NBV 和财险承保利润均保持稳健增长，资产端权益市场向好，带动总投资收益率普遍改善。展望后市，保险板块投资主线预计将逐步切换至基于中长期价值的估值修复和高股息配置投资机会。居民储蓄险旺盛需求加行业反内卷政策利好加渠道端发力拓增量加分红险转型优质量四重利好共振，寿险负债端长期向好趋势明确。非车险报行合一与综合治理直击行业激进扩张模式痛点，有望带动财险费用率优化，行业马太效应预计进一步强化。当前板块估值仍有较高安全边际，长期配置价值显著。华泰证券9月2日研报指出，前期市场资金面的负反馈风险进一步缓和，但上行的一致性合力仍待增强。交易型资金中，融资资金、龙虎榜资金的流出意愿出现明显缓解，但资金活跃度与杠杆尚未同步扩张，交易型资金的修复斜率仍不稳定。配置型资金中，上周观察到一定的承接迹象，但考虑到美联储央行年会偏鹰，主动配置型外资仍未转向流入，资金流入的持续性有待观测。方向上，基金对红利、新能源的关注度明显增强，科技上硬件侧新发明显回落，软件侧小幅回暖，有色及医药维持相对稳定的发行态势。中信建投研报称，展望九月，市场仍储存量博弈、结构性行情占优的环境，配置上建议一方面保留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及部分出海制造等景气持续验证方向。另一方面，重视机构低配品种，关注银行、保险、证券等兼具高股息防御属性方向，电池、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基础化工等兼具盈利改善的方向和钢铁、生猪养殖等周期拐点渐进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CSI2 高速接口。
兼容多款主流串型加串器 Acer DAS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

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H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

新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Va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a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巨深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 3D World 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 的架构，World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线预计将逐步切换至基于中长期价值的估值修复和高股息配置投资机会。居民储蓄险旺盛需求加行业反内卷政策利好加渠道端发力拓增量加分红险转型优质量四重利好共振，寿险负债端长期向好趋势明确。非车险报行合一与综合治理直击行业激进扩张模式痛点，有望带动财险费用率优化，行业马太效应预计进一步强化。当前板块估值仍有较高安全边际，长期配置价值显著。华泰证券9月2日研报指出，前期市场资金面的负反馈风险进一步缓和，但上行的一致性合力仍待增强。交易型资金中，融资资金、龙虎榜资金的流出意愿出现明显缓解，但资金活跃度与杠杆尚未同步扩张，交易型资金的修复斜率仍不稳定。配置型资金中，上周观察到一定的承接迹象，但考虑到美联储央行年会偏鹰，主动配置型外资仍未转向流入，资金流入的持续性有待观测。方向上，基金对红利、新能源的关注度明显增强，科技上硬件侧新发明显回落，软件侧小幅回暖，有色及医药维持相对稳定的发行态势。中信建投研报称，展望9月，市场仍储存量博弈、结构性行情占优的环境，配置上建议一方面保留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及部分出海制造等景气持续验证方向；另一方面重视机构低配品种，关注银行、保险、证券等兼具高股息防御属性方向，电池、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基础化工等兼具盈利改善的方向和钢铁。生猪养殖等周期拐点渐进的方向。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促进全球汽车行业。

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2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Desk，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七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七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 2.33%， 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 1.66%， 报4375.23美元每盎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两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 AKA19 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
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含铂化疗治疗。

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CYCE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三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CYCE6010 已获两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V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V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具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

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 13.1 杯提升至6月的 26.5 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是 8.93 亿元，同比下降 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 4.45%， 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 5.86%， 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

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

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
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九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九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
合作方包括 Plo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

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创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万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 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 13.1 杯提升至6月的 26.5 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 18.93 亿元，同比下降 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 4.45%， 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 5.86%， 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 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
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
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万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 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 10.2 万人次，同比增长近 46%， 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 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 13.1 杯提升至6月的 26.5 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七成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 18.93 亿元，同比下降 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 124.98 亿元，同比增长 4.45%， 观影人次 3.4 亿，同比增长 5.86%， 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 36.74 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 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钛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

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专送，实现最快九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创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 70%。 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万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 87%。 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 10.2 万人次，同比增长近 46%， 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 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 13.1 杯提升至6月的 26.5 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 18.93 亿元，同比下降 13.1%。 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 4.45%， 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 5.86%， 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 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 16%， 环比增长 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
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

是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

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 16%， 环比增长 4%， 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 24.1%， 其中纯电动车占比 16.8%， 插电混动 7.3%， 普通混合动力 8.1%， 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七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 0.67%。 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九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 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
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

刷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九月一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七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九月二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九月一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九月二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

年八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
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

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

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 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 Rocket、 京东、京造等品牌。 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 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 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1/10，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 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 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 随着溢价A320neo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 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 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 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 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 普华永道表示，如果AI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
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

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乘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万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2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

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万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

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亿。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

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七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

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

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从数字世界走向。

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物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
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

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
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
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3384辆、吉利17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
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
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万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万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
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

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2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聚后西游记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

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g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1/10，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

中约七成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今

5.5倍，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是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1/10。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万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是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1/10。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万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
据央视新闻报道，地。

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u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
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3384辆，吉利17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二十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g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
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

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全合法性、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
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

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创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 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g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

数据显示，八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九月一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100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1/10，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
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万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到2050年，全球数据中心累计支出将达到31.6万亿美元。普华永道表示，如果 AI 普及速度超过其基准情景预期，未来25年数据中心支出可能达到50万亿美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
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七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9月2日消息，物理 AI 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Zenova 基于逐迹动力 Tron 两双臂机器人联合建筑机器人公司 Rick Robotics 完成了混凝土倾覆板缩比施工演示。两台机器人协同使用钉枪等现有工具，跑通了支模组框、钢筋铺设与绑扎等核心工序。9月2日，芒果超媒董事长蔡怀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AI 人工智能长剧后西游记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30集，单集40分钟的体量，从策划到上线时间较传统三维动画压缩了70%。首批5集播出后，神话题材和电影级 AI 视觉呈现带来了新的用户，特别是男性用户群体拉新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9月1日，吉祥航空发布2026年暑运数据。7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共执行航班超2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362万人次，平均客座率近87%。浦东枢纽中转旅客量突破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6%，其中国内转国际占比最高，约32%。暑运期间，国际及地区航线执行航班超2666班，运送旅客超55万人次。9月2日起，吉祥航空新开上海浦东至马尼拉航线。随着一架 A321neo 于8月底入列，吉祥航空机队规模突破105架。9月1日，奈雪管理层在业绩交流中披露，公司正在进一步加码咖啡和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奈雪咖啡单店日均销量由1月的13.1杯提升至6月的26.5杯，单店日均收入由183元增至287元，其中约70%咖啡销量来自美式类产品。2026年上半年，奈雪实现收入18.93亿元，同比下降13.1%，
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观影人次3.4亿，同比增长5.86%，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档期平均票价为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水平。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71.71%，《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成为暑期档票房第一、第二名。9月2日，明星旭腾在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内饰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9月2日，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预计为满足全。

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年会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设置多个议题，聚焦 AI 知识产权治理的法律维度，围绕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法性、AX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人机共创场景下的侵权责任分担、 AI 工具在专利检索和商标监测中的实务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从司法、行政、产业三个维度探讨 AI 时代知识产权规则的演进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维度，围绕 AI 原生技术与下一代创新范式、具身智能与未来产业变革、 AI 重构企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等议题展开，邀请人工智能产业工作委员会知识产权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具身智能企业代表等出席，共同探讨 AI 如何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变革。9月2日，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同环比实现双增长，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后已进入强势筑底的复苏通道。预估批发销量排名前三的车企分别为比亚迪43万3384辆、吉利17万3675辆、奇瑞115558辆。9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5611万辆，新能源汽车达到1352万辆，同期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1%，其中纯电动车占比16.8%，插电混动7.3%，普通混合动力8.1%。普通混合动力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9月2日，比亚迪发文表示，将以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行动遵循，持续完善海外全链条合规管理体系，规范海外价格管理体系，严守公平竞争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落实各项法规要求，夯实本地化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9月2日，中国一汽官方宣布于近日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以离子弹性体界面实现低压力高稳定固态电池为题，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这标志着我国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实用化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20国集团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9月2日，央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中期借贷便利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隔夜、七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9月2日，现货黄金失守43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0.67%。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此外，9款联名智能硬件首发亮相，合作方包括 Plaid、Rocket、京东、京造等品牌。30余个行业应用同步接入，覆盖金融、法律、医疗等20多个领域。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
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覆盖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